0: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1: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尝试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4: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3: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5: 你好，我来面试。
3: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6: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3: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

0: 能够生产一瓶葡萄酒，算下来最多不超过24万瓶啊。最终到咱们中国这82年拉菲就更少了，酒本身就不多，喝一瓶还少一瓶。至于为什么到现在怎么还没喝完，很可能是市面上的山寨产品太多了，毕竟真正的82年拉菲十分珍贵的，舍不得喝啊，就算有恐怕也不会轻易的在市面上流通。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202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村童年走来，他凭一己之力重塑索洛梅奥小镇，把哲学融进工作，把尊严和美放进商业，在人人追逐利益的时代守住了正义与温柔的底色。纪录片虚实交织，用回忆的影像记录他平凡出身里长出的宏大人生。没有激进的博弈，没有冷酷的竞争，只用长久的坚持和赤诚的勇气浇灌自己的梦想与土地，非常的治愈当下浮躁的我们。人生最珍贵的翻盘，从来不是抓住风口，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困在旁边人儿。主打一个天之道。看到科普中。

0: 行大战。昨天正在安徽敦煌山的浙大二院心血管内科宋刘广医生发现一老年男性游客倒地，随即加入救援。他与保安人员、警局医生轮流开展胸外按压，持续约15分钟救回游客。农业农村部10号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上资讯孔颖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庞颖思辨力35讲。庞颖是一名资深的辩论教练，也是管理咨询。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

0: 爷爷身体不好，开开懂事，学着做饭，开始照顾爷爷。他盼着父母打来的长途电话，却为了省钱，每次通话都匆匆结束。通话时，开开说：“我和爷爷都挺好的。”挂断电话之后，开开才开始轻轻地喃呢：“爸爸，我想你了。”懂事的开开没有迎来大团圆，爷爷意外走了，他只能独自回城，小狗小胆也不能被带走。当小胆儿追着汽车一路狂奔，就像开开追着父母离开时的车一样，真的是忍不住泪目。留守儿童的生活似乎总在盼望和离别当中度过，盼了无数次的团圆，最后只剩一次次告别。开开的童年就是无数留守孩子的缩影，他们早早的学会懂事，在等待里慢慢长大。看完真的是非常的心疼，也希望我们能够珍惜都能和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时刻。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门已开，
2: 天猫精灵，放点音乐。唉，忙到深夜才回家，心里堆了好多情绪。嗯，

0: 丢入沸腾的泡面汤里，肥手指一样的香肠是黑铁锅里最丰腴的肉色。小的时候的火腿肠是对泡面的必选加分项，不是99到100的加分，而是59到60的加分，只有一分，但完满了遗憾。今天的你还在吃火腿肠吗？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让你听见新世界。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他们是中国英式摇滚的先行者，也是北京新生运动中最具时尚感的代表。他们的故事是一部关于才华机遇、动荡和重生的不靠谱传奇。我为维 C 是一支在才华和动荡中反复摇摆的乐队，他们拥有令人羡慕的起点，却因主唱离队、成员更迭而

0: 果，这样一杯水泥维也纳就完成了。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试试看哦。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202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

邀请了15位当代的哲学家，包括以塞林·柏林、马尔库塞、奎因、乔姆斯基、德沃金等等，和他们展开了一场场深入浅出的哲学思想对话。麦基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把最晦涩的哲学概念转化成普通人能够听懂的问题。每一场对话都像在带着你亲临20世纪哲学发展的现场，

狼狈，通通唱成了属于一代人的青春 BGM。 他们的生涯是一部典型的作品不多但每首都刻进时代的乐队叙事。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们身上那种不加修饰的人味，他们证明了摇滚乐最动人的力量，有时恰恰来自于那些不完美的事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2: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中国时刻5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门已开。
3: 天猫精灵，放点音乐。唉，忙到深夜才回家，心里堆了好多情绪，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咽回心。

0: 点缀筋骨，
1: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

0: 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1: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2: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是南屏的晚钟，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1: 从潜江潮涌到古镇炊烟，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古韵流淌的同时，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安放奔波。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是中国时刻，喂食。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202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贝加尔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橹。游遍世界，潮望中国。FM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未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门已开，
3: 天猫精灵，放点音乐。唉，忙到深夜才回家，心里堆了好多情绪，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咽回心里。

求助不是认输，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心事亦可倾诉，城市自有温度。

校从事沟通教学20多年的经验倾囊相授。他提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观点，很多人以为会说话就是要口若悬河、金句频出，但是其实你完全理解错了，因为真正沟通的高手重点从来

0: 的玩满了遗憾。今天的你还在吃火腿肠吗？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韩某某今天早上已经平安回国，与家人团圆。家属发文感慨，失联这六天如同一场噩梦，感谢中泰警方、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媒体以及万千网友的转发助力，让他得以平安归家。据悉，韩某某接到拍摄邀约赴曼谷工作，10月5号抵达之后，中午还和家人视频报平安，当晚便失去了联系，家属随即报警求助。家属表示，后续案件细节将会配合部门调查，不再对外过多披露。科幻照进现实，中国天眼发现真实三体系统。以上整点资讯是由孔颖编辑，华华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贴合当代女性的无声困境了。伊莎贝尔一直拼命地维系着生活的平衡，尽心赡养老去的父母，苦苦撑着早已裂痕遍布的婚姻。她小心翼翼搭建起安稳的人生外壳，压抑自我，迁就生活，维持着外人眼中完好的模样，直至和单亲妈妈安雅相识交织。崭新的羁绊叩击着她一成不变的生活，长久伪装的平和层层崩塌。她清晰地听见自己辛苦维系的一切单薄又脆弱。电影温柔地剥开了无数成年人的常态，我们习惯用责任包裹疲惫，用体面掩盖空洞，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布莱恩·麦基《思想家与15位杰出哲学家的对话》。这本书源自1970年代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我们算一笔流水账。
2: 什么流水账？
1: 洗澡等热水30秒，4升水流走了
2: 啊！
1: 你洗澡磨磨蹭蹭，一冲就是20分钟，多站1分钟，8升水就没了，够你爸泡3壶茶。衣服不多，洗衣机的水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长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1: 从钱江潮涌到古镇炊烟，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古韵流淌的同时，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安放奔波，点亮理想。
0: 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人长大了就会突然开始怀旧，九零后的共同记忆里一定会有一根粉红的火腿肠，扒开收藏箱上层的饼干零食，在最底层挖出珍藏的牛肉泡面。幸好老妈不在，不然她又会眉头一皱，说又在吃没营养的东西。电炉烧出扑通扑通乱叫的滚水，橙黄的面饼先入锅，压抑的油香顺着水泡咕嘟嘟的溢出，快手快脚地抽出冰箱里的泡面伴侣，用嘴咬住一端的金属环，让香肠在手里旋转几圈，金属环

0: 2000年前的文字，正住进17岁的心跳。
1: 腹有诗书气自华。
0: 当诗词成为青春的表达，传承便有了年轻的心跳。
2: 生活新推官。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这部纪录片叫做《布鲁内洛：温文尔雅的梦想家》。看完纪录片，终于看见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庞颖思辨力35讲。庞颖是一名资深的辩论教练，也是管理咨询者。这本书是他写给普通人识破逻辑陷阱、提升分析表达能力的实用指南。全书分为35讲，像辩手一样思考，是这本书教给你的核心能力。书里开解了生活。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边蓉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影视剧拍摄结束为什么叫杀青？其中有一种说法是杀青等于完稿，这个说法最早见于西汉战国策序里面。齐氏继春秋以后，弃楚汉之起，245年间之时，皆定以杀青，意思是已经定稿了。在造纸术出现前，古人为了方便琢磨书写，往往会把竹片上的青皮烤干，然后刮除制成竹简。这道刮竹青的工序就被称为杀青。后来即便出现了绢帛，为了省钱，古人还是会选择在竹简上先写一遍，经过校对确定以后再写到绢帛之上。杀青也就逐渐成定稿的代名词了，以表示完成了最

0: 校对确定以后再写到绢帛之上，杀青也就逐渐成定稿的代名词了，以表示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现在影视剧只是沿用了这种说法。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门已开。
4: 天猫精灵，放点音乐。唉，忙到深夜才回家，心里堆了好多情绪，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咽回心里。
5: 当内心紧绷的时候，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几组深呼吸，在街边慢走，或者放上喜欢的音乐放松下来。

0: 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我在这里听你说。
1: 求助不是认输，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心事亦可倾诉，城市自有温度。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202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

0: 为你感到骄傲，温暖从家出发，善意在各处开花。
1: 王奶奶，我是小陈，听说您家的电灯坏了，我来看看。
2: 哎呦，小陈，这大热天的，你还专门跑一趟？
1: 没事儿，大伙儿都是邻居，有困难搭把手，应该的。
0: 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照顾好身边人，也温暖擦肩而过的人。小家安，大家兴。
3: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1: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是南屏的晚钟，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0: 从潜江潮涌到古镇炊烟，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古韵流淌的同时，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安放奔波，点亮理想。
1: 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这题他没结果。我说你好，别想了，别想太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2: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3: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4: 春风动力接替雅马哈，杭州造成为世界女子摩托车锦标赛的指定用车。本周末在永嘉桥头纽扣市场，打包商、询价商此起彼伏，各地客商一进门便直奔柜台挑选最新款的样品。一款融入缓解香氛工艺的香水扣，可以自定义为香味。单月的销售额已经就达到200多万元，深受印度、缅甸、柬埔寨等国。

值赏味巅峰，这个秋天千万不要错过这枚果汁炸弹了。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规则和现实之间找平衡，怎么预判一个决策可能带来的连锁后果。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教你的这套思维方式能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谈合同处理人际纠纷，小到处理关系摩擦，甚至做人生选择，你都能够用上这套法律式的思考逻辑。看完这本书，你会发现法律思维其实是普通人也能掌握的底层思维结构。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一些东西，比如打火机啊、刀具等违禁品。所以下次在机场过安检的时候，还是主动配合，把电脑和雨伞等物单独过安检。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门已开。
1: 天猫精灵，放点音乐。唉，忙到深夜才回家，心里堆了好多情绪，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咽回心里。
2: 当内心紧绷的时候，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几组深呼吸，在街边慢走，或者放上喜欢的音乐放松下来。如果还是难以释怀，你也可以
3: 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我在这里听你说。
2: 求助不是认输，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心事亦可倾诉，城市自有温度。

0: 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新推官。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电影叫做《刺猬的优雅》。如果我12岁的时候就能看到这部电影，我想我会去模仿12岁的帕洛玛，用心观察世界，用自己的想法去思考事情，而非人云亦云。我想我也会羡慕和尼的书屋，羡慕他能在纷乱的世界中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一部电影，两位女性，一老一少，两个丰盈优雅的精神世界就这样缓缓地铺展在眼前。12岁的帕洛玛戴着金边眼镜，卷卷的头发，有种既乖巧又叛逆的矛盾，那是因为她在思考这个世界。而看似不修边幅又粗鲁的门房和泥，却在他的陋室里藏着整整一书房的世界名著。正如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样两个奇怪的人相遇，用他们的故事

0: 意广告。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2: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3: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4: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5: 助力 AI 项目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人工智能产业园开园仪式昨天在杭州西湖区转塘街道举行。近日，浙江丽水青年传承人挥舞罗汉棍，板凳花翻飞，一招一式彰显古时验功寻户抢险固堤的劳作现场。作为以武护验的活态传承，护验武术元朝自福建传入，清朝宣统年间声名远扬。

则丰富了味道层次。这个秋天一定去尝一尝那份来自新疆的酥甜清爽库尔勒香梨。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是南屏的晚钟，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1: 从钱江潮涌到古镇炊烟，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古韵流淌的同时，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安放奔波，点亮理想。
0: 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美人。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为什么几乎所有哺乳动物的心跳都是一生七亿次左右？你不知道了吧？嘿，科学家们研究过，哺乳动物一生的心跳次数都是在7.3亿次左右。是的，大象也是这样，小老鼠也这样。动物体型越小，散热越快，为了维持体温，需要提高代谢，加速血液循环，所以心脏就会跳得很快。但是心肌细胞这种东西不可再生的，心跳越快，心肌细胞消耗也就越大，寿命也就短了。这么一综合考虑，体型小的动物

0: 心跳快但寿命短，比如小老鼠；体型大的动物心跳慢但寿命长，比如大象。所有的变量相互作用，最后都是7.3亿次左右。那我们人类不，咱们人类不一样。随着医学的发展，人类寿命越来越长了，一生累积的心跳次数可以达到惊人的29亿次。科学家们说了，如果人类静息心率或者是平均心率在每分钟70次，那么预期寿命可以达到80岁。如果心率能够从70次降到每分钟60次，那寿命可以达到93.3岁。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听风声鸟鸣，用最沉默的陪伴一点点融化彼此心底的冰。影片最绝的是极致克制的温柔，土耳其深山的绿意漫山遍野，雾气缭绕，每一帧都像油画，干净又治愈，镜头安静又舒缓，没有歇斯底里的崩溃，却处处都是隐忍的悲伤与悄悄滋生的希望。所有的悲伤、脆弱与希望都藏在男女主的眼神里，藏在山间的风里，藏在三人相依为命的日常里。它更戳人的是藏在背后的现实底色，土耳其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是女主逃不开的命运枷锁，男主无法言说的过往是无

0: 会分泌一种抑制苦味的成分，叫灵脂，它会把接受苦味信号的苦味受体盖住，所以你就基本上只能尝到饮料的酸味和甜味了。而牙膏当中的表面活性剂能够轻松的分解灵脂，叫月桂基聚醚硫酸钠，从而让苦味受体露出来了，让你好好的吃苦。哎，对了，刷了牙齿之后为什么还要喝饮料啊？天知道。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1: 据杭州市气象台消息，今年十月的好天气还将持续上演，中间会有降雨的小插曲，但是总体改变不了美好秋天的持续。大家好好的享受这个美好的秋天吧，赏桂、秋游、登山、徒步等都可以安排上了。嘉兴秀州八旬老人深夜迷路，热心路人发现异常及时报警，秀州队员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罗伯特·纳森《珍妮的肖像》。这本小说是三毛的心头好，从原著到改编电影，甚至是电影里的配乐，都对他影响巨大。故事简单来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爱恋。穷画家偶遇一位逆着时光行走的少女珍妮，每次见面，珍妮都会长大一些。穷画家在为珍妮画了一幅又一幅画后，对她暗生情愫，但他不知道的是，他们已经走在分离的路上了。而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珍妮犹如一件转瞬即逝的艺术品，给了画家一次又一次作画的灵感，恰恰戳破了艺术的本质。最强烈的艺术灵感，往往诞生于即将失去什么的预感之中，或许是美好。

0: 难以释怀，你也可以。
1: 您好，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我在这里听你说。
0: 求助不是认输，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心事亦可倾诉，城市自有温度。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3: 潮生活新推官。
4: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他们是中国独立音乐场景中最特别的一支乐队，拥有着无可比拟的时尚触觉和骨子里的自由浪漫。这支来自北京，名字里就充满了趣味和想象力的乐队，是中国摇滚乐北京新生浪潮中的一面旗帜。他们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天赋、自由、波折和遗憾的现代寓言。勇敢的驰骋需要付出代价，有时会搁浅，有时会迷失。不过对于所有热爱过他们的人来说，那艘在音乐海洋上闪耀着霓虹光彩的后海大鲨鱼永远令人怀念。

0: 府茶，利国利家。202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2: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3: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戌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2: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

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心事亦可倾诉，城市自有温度。

0: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202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
2: 民生996，晚上10点。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202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尝试失真的旋律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哎。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声，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202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3: 是天台山的。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门已开。
3: 天猫精灵，放点音乐。唉，忙到深夜才回家，心里堆了好多情绪，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

0: 情商九九六，凌晨两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尝试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3: 滑块验证失败，
2: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

0: 南屏的碗中，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1: 从钱江潮涌到古镇炊烟，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古韵流淌的同时，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安放奔波，点亮理想。
0: 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2: 好中国，
1: 好中国，
2: 潮生
1: 潮生活。
0: Welcome
3: FM is coming.
4: I love it.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门已开，
2: 天猫精灵，放点音乐。唉，忙到深夜才回家，心里堆了好多情绪，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咽回心里。
3: 当内心紧绷的时候，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几组深呼吸，在街边慢走，或者放上喜欢的音乐放松下来。如果还是难以释怀，你也可以
4: 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我在这里听你说。
3: 求助不是认输，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的人，心事亦可倾诉，城市自有温度。

0: 审视的目光。
1: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2: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3: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2: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3: 全都有。
2: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0: 无声，有人知我冷与暖，有人伴我度与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2: 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3: 你好，我来面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202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
2: 讲文明，树新风。

0: 观点，激活早高峰，带你进入资讯时间。
1: 上午的7:02，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一的上班上学路上好，我是东方。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1: 自从10月1日杭州官宣正式入秋以来，这些天的天气将秋高气爽演绎的淋漓尽致阳光每天准时打卡，空气里透着一股清清爽爽的凉，整个人的精神都跟着好起来了。那么对于市民游客来说呢，街头巷尾空气当中最近弥漫的这个桂花香，那是秋姑娘赋予大家的最大惊喜，似乎连呼吸都变得甜甜的了。不过呢，我们说天气舞台从来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如今这份秋日限定的剧情在本周将会迎来一些小插曲
2: 具体来看呢，杭州今天是多

0: 就说了，为了保障交通有序，每日视客流情况不定时的开启私家车进入的临时措施，建议广大市民游客呢绿色出行。那目前呢，在黄龙洞、水城桥地铁站都设有公交赏桂专线，可以直达满觉陇村。
1: 非常的方便啊。
0: 另外呢，昨天啊，杭州少年儿童公园的桂花也开放到了80%以上了，满园飘香。工作人员介绍，园内3000多株桂花树已经进入到最佳的赏花期，为期1周左右。今年少儿公园赏桂主题呢是桂兔，一只近5米高、4.5米宽的橙色巨型落叶兔。

0: 受到冷空气影响，预计11号夜间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
1: 近期国内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
0: 截止到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经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
1: 当地时间11号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号下午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0: 看萨巴伦卡、斯瓦泰克、佩古拉等一众球星的齐聚啊。那么刚刚结束了中网赛程，状态正佳的郑钦文也将马不停蹄的转战武汉，继续征战本土赛场。
1: 昨天进行的 WTT 中国大满贯收官之战是与中国队无关的男单决赛，新科男单世界第一日本选手松岛辉空4-3击败了中国台北的名将林云如，首夺中国大满贯的冠军。而此前两届都在家门口包揽五金的中国乒乓球队，本届赛事呢只收获女单和女双两金。本届中国大满贯国乒男队

0: 欢迎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民生九九六，陪伴各位上班上学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杭州今天是多云到晴，早晨局部呢有雾，明天白天多云，夜里转阴，后天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8度。那么后半周周三到周五，杭州呢会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由于整个降雨带位置偏西偏北，那强降雨呢集中在安徽、江苏中南部地区，杭州呢处在强降雨区的南部边缘，周五呢会有较大的阵雨。全省范围之内，周四到周六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应有阵雨，其他地区呢维持多云到阴，雨水呢不算暴力，但是呢足以让空气当中多一份湿润，也让秋

0: 物流业的景气指数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当地时间11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项技术。
0: 世界卫生组织10号表示，俄罗斯不明原因的肺炎事件无持续传播的证据，但目前还没有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11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是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了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的冠军。
0: 11号，王曼玉夺得了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
1: 10号，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当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
0: 当地时间11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第二回合比赛当中，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的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斩获了赛事的第三名。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

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较九月中旬明显下降。叮咚买菜页面显示，二两母蟹售价呢29.9元一只，还参加买一送一的优惠活动。那2.6两的公蟹单只的售价也降到了19.9元。

可能就遮住其他物品，干扰安检员的判断。还有一原因，容易夹带危险品，甚至有旅客电脑里藏了打火机。同样的道理，雨伞也是需要单独过检的，因为雨伞的伞骨一般是金属，折起来在 X 光扫描下是一捆深色的线条，也容易藏匿一些东西，比如打火机啊、刀具。

您正在收听的是激活早高峰。7:53，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说说这个羊。